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1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1: 嗯、
0: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山，转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Remember, now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爱你。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再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进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与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三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

0: 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6: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处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在文字里感悟质朴的道理。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一同品读平凡事物里所蕴藏的人生智慧。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期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同学们。欢迎吴广纯、李新诺、齐小凡、徐新言。
2: 很高兴来到节目，用声音和大家见面。
1: 接下来就请他们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篇目《落花生》，一同感受许地山笔下朴实厚重的人生启迪。
2: 落花生。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
3: 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2: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3: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一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
4: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3: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2: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3: 我们争着回答
5: 爱。
2: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3: 姐姐说花生的味道很美。哥哥说
4: 花生可以榨油。
3: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2: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啊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苹果、石榴、桃子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啊。
3: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2: 所以啊，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3: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2: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啊。
4: 那晚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1: 感谢同学们饱含真情的诵读，质朴干净的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一场温馨的家庭收获之夜，细细品读花生身上朴素的品格。此刻我们要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戴进老师。戴进老师的作品曾斩获中国新闻奖、山东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欢迎戴静老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静。那这次呢，非常荣幸再次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我们的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又听到了同学们的诵读，我的内心呢真的是特别受触动啊。落花生这篇文章虽然它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浅显，但是内容中呢却藏着非常深刻的做人的道理。而刚才孩子们特别纯粹的声音，真的就把这份特别朴实的力量传递得分外真切。那今天呢，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再次重温这篇经典的课文，对我而言也确实是一场特别珍贵的温暖的阅读体验。也谢谢大庄给我这次机会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戴静老师和同学们共同诵读
0: 《落花生》，作者许地山。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2: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0: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啊。
4: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0: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2: 我们争着回答爱。
0: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2: 姐姐说花生的味道很美，哥哥说
4: 花生可以榨油，
2: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0: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但有一样最可贵。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啊，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要挖起来才知道。
2: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0: 所以你们要想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2: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父亲说
0: 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感谢刚才这段诵读又带给了我一段非常美好的瞬间啊！你看，花生埋身泥土，不追求那种外表上的光鲜，只追求踏实有用。我也希望同学们像花生一般扎根内心，默默生长，成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祝愿大家永远能够保持这份初心，这份纯真，勇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也能让更多人听到你们闪闪发光的内心世界。
1: 感谢戴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殷切寄语，也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了感动和思考。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的《最好的未来》。每一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与成长。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嗯、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8: 怎么可以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着了的心又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1: 对，
0: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1: 嗯、
0: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

0: 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今年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童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童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童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童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3: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3: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3: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 磊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的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乐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0: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当爱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爱你。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看见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动听，越有样。
1: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Yeah.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新的一周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10月1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平台上的朋友们，把那个门砍掉。平台上的朋友，因为今天萌说了互动很少啊。然后我们还有下一句话呢。
2: 忘了。
3: 你看，得罪人话从来不说。来看一下温温，这家里夫人今天来的最早，
2: 是在这上班了，上班了，又到周一了。昨天放了一天假，实在没尝着咸蛋。再等等，秋假马上就要来了。
3: 是的，
2: 放5天，赶上五一假了。
3: 没错，那个山东，你像济南吧，我关注的比较多，可能在
2: 11月初
3: 是吧？就那几天的事，哎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啊！
2: 你看啊，放了我们的国庆中秋小欢乐的假期之后呢，10月份就像被拍。压缩了一样，
3: 哎，没错，
2: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10月12号了。
3: 是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这个。

0: 来看一下福气撞满怀，他说打卡打卡了，早晚温差很大，记得添衣啊，各位。
1: 是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还有我们的小新先生说周一早上好，愉快的一周开始了，一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生活。
0: 哎，这个感觉每天早上起来，小新先生这个精神状态都是蛮好的。
1: 我知道是好多单位都开运动会了，
0: 你
1: 像小新先生就
0: 是
1: 上周
0: 啊，
1: 和我们的小双啊，
0: 啊
1: 还有同公司的朋友们啊，一起进行了盛大的运动会。
0: 哎，没错，
1: 我特喜欢运动会现场就放那礼花，
0: 嗯，
1: 是彩色的烟的那一阵儿。
0: 哦。
1: 我上学的时候没见过，上班长见识了
0: 啊，就那个开幕仪式仪式感很好，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不知道小新先生上周这个运动会上的成绩怎么样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参加什么项目，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是，还有我们的 LLL 应该是哪里的朋友？
0: 实在看不出来。
1: 是，他说下小雨了啊，
0: 没错，
1: 周一早上好。
0: 哎，你不光是这个这周，我说哈，全省各地的朋友们哈，都这个要迎接好降雨和降温的准备。
1: 嗯，
0: 你像济南有预报说，济南在今天12号将会迎来一阵降雨，然后呢，这个温度会降5到8度左右。
1: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寒是根本不跟你打招呼，5到8度说降就降了，
0: 说降就降，说来就来，这个降温反正就是已经迫在眉睫，近在眼前了，各位啊，就是你像北面啊啊。我有职业病了啊，这个这周对不起失言了，还在加上
1: 是
0: 啊，各位想看的回秒杀吧，好不好啊？这个 LL 说是聊城的朋友啊，
1: 是点
0: 点
1: 片
0: 片
1: 给我们分享来，是今天通勤路上的照片吗？
0: 哎呦，这是这个早上起来白茫茫的一片，远方都是
1: 桔梗的感觉，
0: 哎，是这意思啊，这个感觉这个有种冬天的感觉了呢。
1: 嗯，小新先生说了，萌说的是这烟吗？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啊！
1: 你们单位还高级，这边还有灯笼，
0: 就是、
1: 还挂着横幅、
0: 真好。
1: 咱们拜了，
0: 正式开幕，啪就出来了，是吗？
1: 而且还有亲友团，还有小朋友，
0: 哎呦，真好，这个
1: 咱们又拜了，
0: 也可以去哈、啊。你可能缺个小朋友，就是
1: 行。
0: 华华说互动少，赶紧来凑个数，周一快乐。
1: 还有我们的给身后也说了，说人数集结不起来，那抓紧时间我先来。
0: 哎，这个外同学说。早上好呀，爸爸出差2周，小孩姐想爸爸，点一首娃喜欢的周杰伦的双节棍，安慰一下小孩姐，祝家伙一周天天开心。
1: 我记得这位朋友是在国庆节假期带着小朋友去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哦、
1: 而且小朋友上2年级，特喜欢周杰伦、就想听双节棍，
0: 没错，也特符合我们周一的那种感觉和调性，
1: 对，就是忙忙碌碌中继续向前进啊，
0: 精神起来。

0: 外同学说了，谢谢被萌姐姐记得，哈哈哈。姐娃很开心，
1: 嗯，
0: 下次有机会跟你们的团带两个娃出去玩，你说的哈，你说的。如果你让我看到你没有跟我们出去玩，我把这话截图发给你，默默不说话，只把截图发给你。
1: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0: 啊？
1: 工作一定得留痕啊。
0: 看来你也吃过这样的亏，
1: 那你可说
0: 的。这个耀德幸福他说，终于早上好打卡了。
1: 是安吉拉说，今天有雾，一定会是一个好天气。坐标是我们山东青岛的朋友。
0: 哎，是的，李一份书说，这个威海休假日双十一，在国庆元旦之间再放一次小长假，对孩子们是很友好的。
1: 嗯，家长们是不是要跟上了？
0: 哎，
1: 利用自己的年假，好好的把这五天给利用起来。
0: 哎，你知道我最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全是就是我看到那个定位哈，主要是山东的定位，基本都在发一件事儿、嗯，这个休假去哪玩？
1: 嗯。
0: 秋假去哪玩，各位，其实秋假十一月份我
1: 个人建议，
0: 我个人感觉，如果我想带着孩子去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团或者说推广啊，没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你想去南方玩的话，就是西双版纳。
1: 哦，
0: 就是西双版纳一地游，萌去过那个地儿是吧？
1: 对，就再往南一点走一走，可能温度上也舒服一些。
0: 是的，
1: 然后景色其实因为南方嘛、嗯、就还好，
0: 它是热带雨林气候嘛，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全家人可玩的东西很多，植物园也好，还是那个动物园也好，还是说成人可玩的也好，都 OK 没问题，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像普洱加西双版纳，我觉得也蛮好。
1: 嗯，
0: 你像我个人感觉哈，个人感觉丽江、大理，它可能适合就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再带着去，可能会稍微的合适一点。比方说上了小学左右，
1: 嗯
0: 啊，差不多丽江、大理就 OK， 可以去趟一趟了。
1: 哦，反正西双版纳就是探秘神奇的绿色植物诺亚方舟的感觉。
0: 哎，
1: 那丽江这条线路呢、嗯、就是松弛了。
0: 哎，松弛啊，就是去消耗年假的一个感觉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个人感觉哈，各位这个叫什么叫不喜勿喷，好不好？
1: 不代表这个组织意见、
0: 嗯、哎，是的，只代表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所以说就是我其实如果休假的话，带着小朋友出去也想去西双版纳看一看、
1: 嗯、
0: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舒服，吃的也很多也很丰富。一小孩吃饭嘛，你要稍微关照一下他，而吃的也很多也很丰富，水果呀、景色呀、天气呀、温度呀，包括十一月份它的人流啊、
1: 嗯、
0: 哎，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哎，该说不说，版纳的特色餐还是很多的啊。
0: 哎，
1: 是的，
0: 的
1: 烤鱼啊，
0: 哎，
1: 其实路边随便的一个烧烤都很好吃，
0: 随意哈。就这个你来看，无名同学问我们说，放歌的时候你们俩一般都在干嘛？
1: 一般都跟着唱。
0: 没错，或跟着摇。
1: 对，
0: 或者说在视频评论这个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互动。
1: 怎么看我们视频直播呀？
0: 就是哎呦还你们说怎么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不说的都是不认真听讲的，就跟4599和1499上个周的故事一样。
1: 抓紧时间了，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0: 越动听越有样。7: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们怕老吗？
1: 那是必须的。
0: 来，怕老的朋友竖起耳朵来听好了啊，那个你的钱包不用捂紧，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你来推荐的就是抗老修复界天花板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哦呦，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他们自己卷自己。
0: 哦，
1: 本来玻色因浓度是30%，现在直接新版升级到50%。
0: 哦，
1: 全新超绷带，而且它直接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全网无平替。
0: 记得蒙说他们家就是自己卷自己，因为别人卷不起。
1: 对
0: 啊，然后呢，官旗一瓶3980，我们先说这个套餐啊，3980够卷吗？当然够卷，但是今天我们继续卷它。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您5折拦腰砍，只要1999。但是按照我们的性格肯定不止这个价格，
1: 是
0: 他一定是买一瓶正装然后送一瓶正装，折合下来一瓶只要999。
1: 但是还没完，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送您2瓶旅行装，相当于1999，拍一发4，2个正装2个旅行装，
0: 没错，
1: 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呀全给您备齐了。
0: 就像刚刚很多朋友说啊，我要休假要带着孩子们去哪，这个时候你在路上在酒店你也可以用到它，没问题，2个旅行装包你满意，而且都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
1: 是，转眼之间天气就越来越凉了，皮肤也势必会收紧干燥嘛，所以赫莲娜黑绷带就用起来吧。有人说它是抗老面霜，只有0次和无数次，因为你用过之后就很难向下兼容了。再就是新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呢，把玻色因加到了50%的同时，还把分子量打到了老版本的1/6。也就是说浓度提高了，吸收率也整整提高了6倍。不用担心咱用在脸上有负担起脂肪粒了。
0: 是的，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套啊。各位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看到它。如果你怕老，那你就回秒杀看一看。

0: 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真的啊，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叫阿点儿，他说今天出差了，开始想小公主了。现在小公主应该在去学校的路上吧，想点一首周董的晴天，希望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呢，小公主依然要天天开心。
0: 没错，刚刚我们放的那首双节棍是那位朋友叫外句号点的，
1: 外度
0: 啊，外度，他呢就是开头第一句就是说爸爸出差两周，点一首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同时也是小孩姐。
0: 哎，你俩是两口子吗？
1: 啊，对呢。
0: 我们又很好奇这个事儿啊，
1: 是不是我们乱点鸳鸯谱了？
0: 如果是的话，请吱一声好吗？
1: 如果不是的话，也太巧了。
0: 不是的话，不是的话，我让你们两家的小姑娘认识一下，好不好？都是周杰伦的小粉丝啊，
1: 是通过音乐结缘了。
0: 他说的这个娃快七岁了，结婚那会儿就想去云南，婚假太短没去成，一直想着去呢。老二又太小，马上两岁了，云南之行得提上日程了。两岁还是太小了。
1: 老二放家里吧，
0: 妹
1: 子，带着老大去一去行。
0: 可那个老二可能不太愿意。
1: 老二说，爸妈出差了，
0: 老二
1: 想听一首周董的《稻香》。
0: 老二不会说，老二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不太愿意。你们俩走了，这给我们怎么办？
1: 爽歪歪了。
0: 是啊，所以说两岁，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你十一月份，你十一月份就没什么地儿去了，就。
1: 而且十一月份天冷了嘛，
0: 没错，
1: 可能带小小朋友出门，比如说换洗衣服什么，都不是特别的方便了。
0: 没错，你可能到个四五岁吧，我觉得是吧？你带他去个云南什么的，还是蛮可以的哈。这个万事顺意发来四个字，无聊的人，
1: 我们才就说是怎么无聊了？谁是无聊啊？
0: 以为说我们俩能不俩正反。

0: 互动话题类。
1: 哎，是的，今天互动话题是
0: 和音乐、和书籍、和影视剧有关。
1: 啊，
0: 就是哪本书、哪部影片或者哪首歌中的哪句话，让你觉得久久难忘呢？
1: 我突然想起一句，
0: 叫做
1: “你过来呀”，
0: 能不能有点内容？
1: 来吧，各位。哪本书哪部剧当中哪句话让你久久难忘，
0: 歌词也可以哦。
1: 歌词也可以。你呢？
0: 让我们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
1: 你过来啊。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送送。

0: 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今年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

0: 7点36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怎么这么开心啊？
0: 高飞他说，一开始这个互动很正常啊，不是吧？很正常，就很正经啊。就是周董的所有歌，那都是我的青春啊。要非要说某一首，那应该是《青花瓷》。我想那应该是有故事吧。他果然有故事。他说，因为这首歌我唱的最好听，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首歌的歌词，哪一本书或者哪一部影视作品中的某一句话对你有所触动。
0: 来，高飞，你说好听不是好听，我们听听才是真的好听。
1: 哎，可以，
0: 是不是啊？高飞唱一个。
1: 来一个
0: 外同学说了，说那个外度哈，他说和那个阿点儿，他说那必须两口子。
1: 外度阿点儿啊，
0: 然后呢，他在开车能听，他爹听不到，正好听到爸爸留言了，小公主很开心，但还是很想念爸爸，已经到学校门口了，让娃在车上再听一会儿。
1: 原来我们这广播是你俩 play 的一环。
0: 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是啊，万事顺，要不然万事顺，你还是再去拔点那个什么，
1: 我们俩没看懂。
0: 对，要不然你还是再去拔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1: 啊，
0: 刚才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拔的那个
0: 就这个那朵花嘛，不就他弄的吗，这个东西啊，
1: 柚子
0: 啊，不行，你得拔点柚子吧。他说这句话我们俩真没看懂，
1: 太高深了，
0: 全是中国字，都是很简单的中国字。
1: 对，应该是对他有启发的一句话，来自遥远的救世主。他说，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
0: 这个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真没懂。
0: 早上起来我们俩都有点浑浑噩噩，有点混沌哈，就有点绕不开的感觉。
1: 都咱俩欠读书了。
0: 是的。0036他说
1: 这个比较好懂。
0: 怎么说呢，
1: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是将就，我不愿将就。来自何以笙箫默。
0: 我都起鸡皮疙瘩。
1: 我还有一句，来自泰戈尔《飞鸟集》。
0: 你说
1: ，I only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sun, moon, and dew. Sun for day, moon for night, and dew forever.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1: 就是除了你，我也不愿将就了。

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7: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8: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9: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都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我想万事顺意应该是在听了我们节目给我们发了信息，他说蒙蓬莱的海和威海的海给你看，
4: 真的是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啊。
3: 哎，是的，不管是哪片海，要我说你去到那儿一定是冷飕飕的，这个季节那必须要来一件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
4: 哎呦，这可太防风了。
3: 哎，
4: 你在海边都不冷了，
3: 嗯，
4: 吹海风都能惬意了。
3: 没错，哪怕是据说现在济南外面飘起小雨了
4: 啊，
3: 就算是飘点小雨，你穿着它一定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一擦就能够完全干净。
4: 哎呦，我根本不害怕了。
3: 是的，
4: 在济南下小雨是吧？
3: 哎，
4: 我穿上北面1990，我横着走啊！
3: 哎呦，真的是啊，你戴着帽子横着走都行。这个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点位说这个品，是不是？
4: 嗯、
3: 然后呢，就官网如果说各位去买的话，2000起步一件，因为这个系列这个品牌它一般不打折的。
4: 品牌调性就在哪里？
3: 没错，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一件只需要599就可以了，等于说原来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买三件。
4: 嗯，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嘛，所以相当于省去了一个中间的环节、
3: 哎、
4: 所以价格能打到那么低，但同样也是保证保真的、
3: 嗯、是的。为什么选它？第一就是说它确实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
4: 嗯、
3: 那么防风防雨，同时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穿上以后也不像羽绒服那么的臃肿，也不会那么闷汗。
4: 嗯，版型太正了，肩线很正的同时呢又显得你整个人很挺拔、
3: 哎、
4: 无形之间就让你穿上衣服之后显得薄溜溜的、
3: 哎、
4: 而且它还有一个黑科技的面料加持、
3: 嗯、
4: 除了刚刚提到的防风防水，那完了之后它还透气、
3: 嗯、
4: 完了之后它还耐造，
3: 你看
4: 完了就穿上还漂亮。
3: 哎，这就是我们选择它第二个原因，就是穿着好看。
4: 嗯，
3: 不好看的东西我们才不要它，
4: 显得我们品味一般。
3: 没错，它既好看又好穿，还耐造又抗磨，同时价格还合适，那你说你要不要来一件？
4: 是的，从我们这儿买相当于专柜一件的钱啊，能get一个亲子装、
3: 嗯、
4: 情侣装都没问题了，而且黑白芥末绿三个热门颜色还都在架上。
3: 哎，是的，刚刚说到了奥莱桑直发啊，因为奥莱桑它是面向所有人公开的、
4: 嗯、
3: 所以说如果你看好了自己的颜色喜好还有合适的尺码，不要犹豫，可能一犹豫的话就被别人拿走了。
4: 对，所以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
3: 嗯、
4: 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
3: 秒杀
4: 你就可以找到它了。

0: 如果你也想起了远方妈妈的脸，不妨给她买张机票，给我们一起去趟云南看一看，走一走。哦，可是我们这次云南旅行啊，不需要大家买机票，因为我们的价格里面是含着机票的，
1: 对不起，我错了，
0: 也不用大家订酒店，
1: 没错，
0: 也不用大家买景区门票，
1: 是的，
0: 也不用大家来约车找餐厅，
1: 也不用大家去买景监车，
0: 啊，都涵盖了。
1: 景监车的车票，如果说你不知道该问谁，很简单，如果说你在团上遇到困难，你不知道该找谁，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这次去到的是云南，而且去到的是丽江大理，加泸沽湖。
0: 是，很贴心的一点是我们也不是跟陌生导游一起这样拼起来，是跟我们合作过很多次的导游嘛，全程跟大家同吃同住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工商银行智享家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9: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10月1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今天已经12号了，那么从今天早晨到上午吧，就今儿上午吧，枣庄、日照、临沂、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是有雾或者轻雾的一个状态，而鲁西北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而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
1: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德州18度，沿海地区16度，其他地区14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中午头还是能够达到28度。
2: 是的，
1: 鲁中山区沿海地区是24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2: 没错，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
1: 是的，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能够达到7到8级呢。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7度，其他地区15度，最高气温鲁南地区是25度，北部沿海地区21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
2: 没错，虽然说今儿可能中午还是能达到28度，但是明天就不一定喽。一场秋雨一场寒，各位做好防雨降温的准备吧。